们耶，我们耶耶耶，干什么耶耶？卡比卡比卡比，哎呀，塞乌拉蒂，哎，拉蒂尼阿米，我耶们阿尼达水，阿尼米夸那贝呀，没耶耶，我耶你。

0: 三的菜，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难说压数啊，你终于不能给你们说，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的娘舅，我的娘舅，
1: 你说，
0: 耶，我的鸡，嘿嘿嘿，我都敲我妈，我都没有恩怨了。

江出来，咱走了苗我苗我们，我苗我们，那我拿我出面，给你提我的心，Jimmy，Jesus，I call your name。

要谁你们也以为我是我也不你的快乐呀别我多忙你要扶了我车了没有啊别我扶了我这是啊这是你的呀我扶了车我我你要扶了我扶了车我要扶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Jesus, yeah. Why, man, you are not coming in a sun, alive. Why, me, but in your son, you are not.

慢摇苗摇歪怎么慢我的伞慢我的伞慢摇苗摇歪怎么我的伞慢摇苗我发挥我怎样摇我的伞摇我的伞慢摇歪阿达福音啊，照耀我的山，满耀眼哟，哎，照耀我的山。